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天安门的灯亮了，
1: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1: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0: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小仙女是你，
2: 啊，老公，有蟑螂，
3: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1: 万能侠也是你。嗯，妈，有蟑螂，
4: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1: 食物克星是你。
5: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4: 妈，那是我炒的鸡蛋。
1: 食物救星也是你。
3: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6: 爸爸，咬不动。
3: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4: 拿，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7: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8: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9: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4: 我是你的软肋，
10: 我是你的软肋，
4: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11: 爱自己。
12: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6: 尝过人生百味，最想念风味不改的家乡好味。一碗一碟，举若交杯，烟火人间。FM89.3，家乡好有味。
17: 每逢假日，很多长沙地道老口子都喜欢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而端上桌的大多也都是很多长沙家庭都会做的家常菜。我们听听看彭记肉丸主理人彭东的介绍。
18: 像我们没有开饭店的话，经常在家里也是做肉丸子吃，自己也是什么豆丝辣椒蒸排骨啊，然后凉拌腰花啊，这些菜在我们长沙是一个很家常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常菜。
17: 肉丸汤算是长沙的一道家常菜，而要做的好吃还是有一定技巧在其中。
18: 这个肉丸其实每个家庭他们都做，我觉得肉丸要好吃的话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原材料这个肥肉和瘦肉的比例方面，你一定要把它调好，你才觉得这个肉丸子会比较嫩。
17: 对于长沙家常菜，每个人理解的不同，而很多来到长沙游玩的客人，他们最喜欢的也就是这么

0: 年都没有口味变化的长沙家常菜，当然这也是很多湘菜馆的不断坚持。
1: 这些菜我们开店第一年嘛，顾客都很喜欢嘛，什么肉丸啊、排骨啊，因为我们长沙嘛，就是也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城市嘛，我们现在想这些菜一直保留原来的口味，就是想让更多的就是长沙本地朋友，也想让到长沙来玩的外地的朋友，吃到我们真正的长沙家常口味嘛，所以这些菜我们就一直没更改。
2: 山川依旧，风味不改。FM 89.3，家乡好有味。

0: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1: 爬山是一种向上，以攀登者的姿态奔赴更好的风景，眼界向远，步履向上。
2: 探索是一种向上，敢于突破就是时代向上。
3: 阅读是一种向上，心有书卷，自有山河，文脉绵延，精神向上。
2: 平凡亦有力量，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向上。
4: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FM 八九点三，与您一起向上生长。
5: 这是 FM 八九点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

0: 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1: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2: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1: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2: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
3: 能与时代的同频。
4: 回到家里，一家人围坐过节，我体会到小家和大国的同频。

在假期里就是要让自己放空，让自己放假，让工作放个假，让爱情放个假。这首歌来自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

0: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0: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2: 咱去打 FM 八十九点。
3: 这个假期可以行走去远方，有7天的长假，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是不是比天空还远？这首歌来自曹方，《比天空还远》。谁能

0: 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绝美的大片《翻越护栏》，张家界天门山有奇峰云海，有江湖故事，还有家国情怀。登高望远，感受潇湘山水的魅力。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喽！
5: 看这山，黄河前延绵一串又一串，上这河。
6: 咱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你的下一站是哪里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准备出行的目的地，准备旅行的目的地，以及回家的路，下一站是哪里？总之下一站一定有幸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彭靖慧，下一站幸福。

FM 89.3，在国庆假期的七天时间当中，一路都有好音乐陪伴各位。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琦《布谷谷》。到了午饭时间了，我们下午再见吧。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天安门的灯亮了，
2: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2: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3: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
4: 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
8: 我进那个茄子里面去，
9: 对，所以他就会可能会有一点点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2026年头茬冬虫夏草，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十根仅需399元，买两盒再送一盒。八九三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虫草”，速速抢购。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10: 你好，糖醋排骨。

女孩要富养，更重要的是让她不受外面的诱惑。我有个朋友常常跟她女儿说，你是有城堡的公主，所以不要在乎别人怎样来诱惑你。问题是，如果家里没有房子，没有城堡怎么办？你可以对女儿说，你是有战马的公主，爸爸做你的战马，爸爸带着你，爸爸保护你。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最真实的爱是当下的爱。不论多么可恶的人，当下爱你就是爱。明天会弃你而去的人，今天爱你还是爱。我们只能确定自己现在活着，无法确定明天是否活着。同样的道理，没有人能够预期自己以及别人的爱。

每个人要满足于天赋的美好，不必盲目崇拜，更不必莫名跟风。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对人礼貌是教养，对远不如自己的人谦和是境界。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2: 哎，张姐，这是给孩子买的。
1: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3: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4: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5: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6: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7: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6: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7: 哎，

0: 是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2: 在哪儿？在哪儿？
3: 我也想要，
4: 我也想要，
5: 我也想要。
6: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0: 一次向上的仰望，都在为这片土地积蓄力量。
1: 家国同频，是十四亿人的脉搏，汇成时代的强音。
0: 积极向上，是我们对这片热土最深情的告白。

0: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FM 八九点三，与您共赴时代美好。
1: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这是 FM 八九点三正在直播当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在这个假期呢，长沙突如其来的降温或许是给很多朋友啊有一些意想不到，所以呢在来长沙旅行的朋友也是在齐齐的添衣，然后为自己来保暖。当然虽然说这两天长沙的天气并不是特别的耀眼，但是希望大家的心情特别的明媚，特别的耀眼。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曾沛慈，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菲菲的 Get to Work， 在工作的时候要好好工作，在休假的时候就要忘记工作，尽情的投入到假期的快乐当中，也许假期的快乐就是和朋友们喝一杯咖啡。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0: 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
2: 坐到郴州西站，自驾体验更佳，高速直达宜章。一日游呢，主打是西门的五指峰。坐索道上山，走悬空栈道，乘摩天岭悬崖电梯登顶，在小天台等候云海日落，之后索道下山，全程轻松。当地的美食也不要错过，上过《舌尖上的中国二》的蕨根糍粑，软糯 Q 弹，还有烟熏莽山腊肉、山坑河鱼，感受地道的山野美味。最后划重点啊，山上的天气多变，出行前一定要查看天气预报，晴天遇见云海的概率很高，山里昼夜温差大，备好外套，栈道潮湿易滑，记得穿防滑鞋。节假日门票务必要在官网当中提前预约。莽山，这是一座不用拼命攀爬就能够邂逅云海奇峰的山，山在这里，云雾也常在。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喽。

0: 时代，每一次向上的仰望，都在为这片土地积蓄力量。
1: 家国同频，是14亿人的脉搏，汇成时代的强音。
0: 积极向上，是我们对这片热土最深情的告白。
1: 家国同频，积极向上。FM89.3，与您共赴时代美好。

0: 词是写在心灵上的句子，自我定造 WeWord，
1: 自我定造 WeWord。 我是你的歌词定造人 FM91.4 无锡音乐广播的 DJ 陶虹慧慧。今天我们要定造的歌词来自刘若英，后来，作词人施仁成。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这句歌词充满了遗憾与成长交织的复杂情绪，像一把温柔却锋利的刀，精准戳中无数人的心。歌词构建的情感场景极具普遍性，让听众不自觉带入自身经历。无论是初恋的遗憾，还是某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每个人都曾在爱里迷茫犯错，也都在失去后学会成长。所以当听到这句歌词时，内心积压的情绪被瞬间点燃，仿佛在歌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与曾经的遗憾成长产生共鸣。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听，长大后再听字字句句

0: 没白来，没白活，定位赛里木湖，
1: 正在为您规划行车路线。
2: 咱们全家开着新车自驾去。
3: 爸妈，我给你们报了个旅行团，和隔壁张叔叔、李阿姨。
1: 脚下山河日新月异，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家国同频，齐齐向上。FM 89.3，与您共赏山河温柔。
4: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8: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9: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8: 眼泪长湿，
10: 分手伤了谁，
8: 趁早
11: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8: 当爱已成往事，
12: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7: FM 八。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接轨。
1: 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0: 天安门的灯亮了，
1: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1: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2: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
3: 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七八幺八六五九六七，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2: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1: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3: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4: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天安门的灯亮了，
1: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1: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2: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